0: 岗位信息1268.1万个。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3: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让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让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冷的，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我的心愿，在我心里是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7%。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

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孟莲子说耳语。

0: 怎么办？
1: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1: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农历5月初三，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胡彦斌呢，是全能的创作才子，他也是出道一路高产，既能写江湖离愁，也能刻画成年人细腻情爱，影视配乐更是出圈无数啊。第一首要欣赏的他的红颜呢，也是奠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是24度，空气质量38，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6月18号星期四，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这今天呢是差不多的。你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接下来要一同欣赏的是来自于戴佩妮演唱的歌曲。她呢是一个全能的创作型才女，佩妮也是全程包办词曲，嗓音干净细腻，叙事感极强的歌手了。下面这首《你要的爱》呢，也是一个出圈的代表作，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传唱20余年，经久不衰。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初夏白天温度适中，一早一晚更为清爽，很适合出门活动。不少居民呢自发组织开展多种轻运动，快走、拉伸、舒缓体操都非常的深受喜爱，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呢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大家借着运动呢舒展身体，释放平日积攒的疲惫，以健康的状态面对生活。

全生活全知道，随着季节更替，市民更加注重日常饮食调养，各类清润温和的养生食材也成为了采购的热门，做法简单，煮粥泡水都很方便，不用复杂的工序就能融入三餐，很多家庭坚持清淡食补，循序渐进的调理身体，养成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闲暇休息日呢，不少市民邀约家人好友就近小聚，寻开阔安静的区域闲谈小坐。大家带上简单的吃食，抛开繁杂琐事，聊天谈心，分享生活里的趣事，不用长途出行，就近呢就能够拥有轻松惬意的欢聚时刻。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暮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38，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周四6月18号，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和今天呢是差不多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玩耍的小朋友呢，偶尔会遇到打不开水杯、拿不动玩具等小难题，或是和家人短暂分开，附近休憩的市民呢，都会温柔的上前帮忙照看，耐心的安抚孩子，等待家长前来，细致温柔的举动呢，也让人倍感暖心。

有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步道旁的休闲座椅呢，便民设施偶尔会被移动偏移，影响正常使用。路过的居民呢，发现之后都会主动的调整位置，把物品放回原有的位置。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呢，也维持着维护着公共区域的整齐便利的环境。

全生活全知道，外出采买的市民呢，双手拎满了各类食材物品，推拉出入口时呢，非常的不方便。同行的路人看到之后，都会主动的上前帮忙开门扶门，待人顺利通过之后呢，再恢复原状。街头呢，随处可见互相体谅的文明画面。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来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农历五月初三，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4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忆莲演唱的《下雨天》。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至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式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他第二次点，头点火。
2: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2: 雨水流过的，
1: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

0: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1: 我不用打拍子啊。
0: 嗯，可以吧 ？OK。
1: 闹屁呀、啊、你！
2: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8%。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0: 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新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搞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上期我们说到，雷国民和张云明因为争吵不断，最终分道扬镳。此后雷国民虽然想再找一个人一起作案，可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无奈之下，雷国民走上了独自一人办大事的道路。雷国民认为单独一人作案要尽量避免搏斗，要通过突袭一下子就解决受害者，然后再实施抢劫。因为对雷国民来说，如果和受害者正面对抗，那是有可能被抓住的。对于已经背负了很多条人命的雷国民而言，只要被扭送到公安局，等待他的肯定就是刑场的子弹。1995年3月23号下午4点多，雷国民流窜到了中山市沙溪镇龙瑞村庙前街22号刘伯叔的家里。他趁主人熟睡的时候，撬开房门入室，用斧头对刘伯叔的脖子猛砍下去。几下以后，刘伯叔就死在了血泊当中。这一次，雷国民抢到了刘家的营业款，10万多块。这是雷国民第一次从杀人抢劫中抢到较大金额现金，他欣喜若狂。不过回来之后，他总结这次作案，雷国民对自己作案的凶器却非常不满意。在杀死刘伯叔期间，由于斧头很大很沉，雷国民又身材矮小，挥动起来十分的困难，没有做到一击毙命。刘伯叔在惊醒之后甚至还大声呼救。幸运的是邻居们也都在熟睡，

所以没有注意到，这才让雷国民能够顺利得手。同时通过这起案子，雷国民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关于目标的选择。雷国民认为自己是持冷兵器作案，一旦受害者反抗或者受害者数目较多，那自己就很容易失手，搞不好还被抓住。而且即便是做生意的人，家里存有的现金一般也不会太多，杀一个人抢劫区区几千几万块，在雷国民看来风险太大，收益太小。所以在这次以后，雷国民开始把自己的目标转移到了国家金融机关，基本也就是指银行，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的钱肯定多。可雷国民知道自己一个人抢劫国家金融机构是非常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被擒获，而且他不能和人搏斗，毕竟他只有一个人，所以只能等那些值班人员睡着以后，雷国民携带冷兵器撬窗入室作案。所以他打算先找个地方给自己练练手。我们前面也说了，雷国民是个非常狡猾而且有耐心的人，他为了作案可以准备数个月甚至一年，保证万无一失以后才会动手。于是1995年夏天一天凌晨2点多，雷国民来到了珠海市拱北汽车站售票大厅的门市，准备拿这儿来练练手。可是很不巧，他刚刚进去就被一个值班人员发现了。雷国民见状急忙丢掉凶器翻墙逃走。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门市的职工非常粗心大意，发现了雷国民和他丢掉的尖刀等凶器，居然认为这不过是小偷试图盗窃，所以在事后这个地方并没有增加安全防范。几个月以后，雷国民再次路过这里，发现了这个情况，于是决定还在这儿动手。一年后的6月13号晚上，雷国民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斧头、尖刀、玻璃刀等作案工具来到了这个车站，翻窗入室。他用斧头和尖刀先后对值班的蔡立新、陈楚中的头部和颈部连砍了数下，导致两人在熟睡中当场死亡。之后雷国民放倒保险柜，用撬棍撬开，抢到了人民币43万多，港币10万多。这是他第一次从国家金融机构抢到巨款。这次得手以后，雷国民是又惊又喜，下定决心以后要以国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目标。在珠海作案以后，由于抢劫金额巨大，雷国民整整安顿了2年才开始再次作案。1997年9月22号深夜，雷国民来到了江西省南昌市汇通城市信用社，他先到值班室把值班员用刀刺成重伤，然后到信用社的2楼准备拿钱，结果却没想到二楼当天临时有很多人加班，灯火通明，雷国民大吃一惊，只能是慌忙地逃走。在南昌失守以后，他又来到了东北的吉林省通化市，通化的北市场城市信用社成了雷国民的下一个目标。因为根据他的观察，这里的安保是形同虚设，堪称开门一道。后来雷国民供述说，这家信用社位于一幢4-5层楼的楼房的1楼，为了观察内部结构，他特地用假名在这里存了1000块钱，然后观察周围的情况，发现这家信用社它的防范很差，后墙的窗户

0: 没有防盗网，是普通的玻璃窗，而且里面只用挂锁锁着，其中还坏了一块玻璃，用塑料布给蒙上的。每天晚上，这家信用社只有一个老头值班，而且他作案的两天前就撬掉了后墙玻璃上的挂锁，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作案当天，雷国民从窗户爬进现场，几刀就捅死了值班老头，然后撬开保险柜，很轻易的就抢走了15万块。在这几次作案以后，雷国民对他使用的尖刀、斧头这些凶器更加的不满。在对于武器选择上，雷国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锤子是最好的武器。在雷国民十多年的杀人犯罪生涯中，对各类杀人武器，他总结出来了这样的一条结论：刀不如枪，枪不如斧，斧不如锤。用刀作案，不能一招置对方于死地，受害人容易喊叫，而且受害人流血也比较多，现场很容易被发现，那些血也容易粘在自己身上，留下作案痕迹。而用枪作案，虽然他能一招置对方于死地，但是枪的响声太大，很容易就被发现了，况且110反应也快，短时间内就能赶到现场，容易破案。雷国民认为当年的张军团伙，他们的教训就是在这一点上。然后第三个斧子，用斧子效果的确是不错，但是它太过笨重，不好使用，所以总结下来，雷国民认为还是用锤是最好的，轻巧灵活，能够一招就将对方制服，喷出来的血也不多。雷国民在安徽宿州案件前买了锤子，当时还在自己头上做了敲打实验，感觉效果非常好，最终确定了使用这种工具。但在这起案件的时候，他使用的还不够熟练，打击受害人头部的次数比较多，当时身上溅了不少血。不过在做完这起案件以后，雷国民就正式的坚定了使用锤子作为杀人工具的决心。雷国民身体比较瘦弱，臂力不足，为了增强自身体力，确保用锤子打击头部的准确性，他在安庆老家专门租了100多平米的房子，改造成了健身房，使用拉力器来练习臂力，还在沙袋上画几个圈，练习从各个角度打击人头部的技能，并且他每天坚持长跑30-40公里，锻炼自己的耐力。在通过练习以后，雷国民声称他有把握在6秒内就杀死一个人。当时雷国民在江西瑞昌杀的6个人和在江苏盐城杀的3个人都是用的锤子。另外，除了对武器选择以外，雷国民认为自己逃离现场的速度也是太慢，很有可能被警方抓住，所以他开始考虑使用作案工具。可作为一个农民，雷国民并不会开车，不过为了抢劫，他特地的去学习了驾驶，甚至为了切割银行金库，他还特地去学习了切割技术。这是因为很多信用社都是用金库锁着现金，不能打开金库就意味着只能抢到少量现金。那么可以说，雷国民真的能算得上是一个职业歹徒，为了抢劫不断地学习新的技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

0: 灯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1: 您先过吧，
2: 谢谢。
0: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1: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0: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3: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4: 2000年8月5号晚上9点，雷国民驾驶偷来的装有切割设备的面的，来到安徽省宿州市北关信用社准备作案。经过长期踩点，雷国民知道这里晚上只有两个女人值班，很容易对付。潜伏到午夜，雷国民用钢丝钳剪断信用社主任室的防盗窗进入室内，然后他公然地撞开值班室门，而不再是偷偷伏击。值班员是两个中年女性，薛玉珍和徐玉芬，他们被惊醒以后与凶残的雷国民进行了短暂搏斗，但雷国民手持铁锤，两个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几下就被砸倒了。雷国民下手毫不留情，将两个女人都砸得脑浆崩裂，死于非命。随后雷国民就用切割设备把信用社的大保险柜门割开一个洞，而且在切割过程中，柜里有将近40000人民币直接被烧毁。之后他拿走了柜里的18.8万人民币。这一次作案以后，雷国民丢弃了这辆偷来的面的，防止被警方顺藤摸瓜。此时雷国民已经作案多年，之所以始终没有被抓住，也是因为他有一整套处理凶器和作案工具的经验。雷国民后来回忆说，他使用的作案工具很多，但每件都各有用处，而且从来不在同一地方购买，公安机关想从工具上找到他，那肯定是很难的。2000年初，雷国民经过反复的观察和踩点，决定对安徽宿州的北关信用社进行抢劫，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起案子。当年7月份，他在安徽池州偷了一辆昌河面包车，在合肥偷了一副车牌，在安徽凤阳县租了一套切割设备，又在蚌埠市购买了一把钢丝钳，在宿州购买了割枪，并且定制了撬棍等工具。作案以后，他把29件作案工具全部留在现场，把面包车开到了安徽省肥东县抛弃，因为在现场时车碰到墙上擦掉了一块油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把车就扔了，因为他知道公安机关肯定会从这块油漆上来查找车辆，留在手上那肯定是个祸害。后来为了他之后的江西瑞昌、江苏盐城两起案件，雷国民在2001年元旦 在安徽省凤阳县的

旧车交易市场，花了24000买了一辆旧的普通型桑塔纳，卖车老板还送给他一副安徽车牌，然后他又在南京买了切割工具、刀和扳手，在武汉买了氧气瓶，在南昌充好氧气，在安庆市购买了刀和撬棍等工具。就这样，他为了买作案工具就跑了大半个中国，然后他就带着这些工具先到江西瑞昌抢信用社，但是没抢到钱，这个在下期我们会说。然后他又把车开到了江苏盐城，作案前又在附近的大丰市偷了一幅当地出租车的牌照，作案时挂在车上，作案以后在回安徽的路上再把车牌给扔掉。这一次在安徽宿州的案发现场，他丢下了所有工具，因为他自称有信心让公安机关查不到自己，而且还能让他们认为这是流窜犯干的。而之所以在江苏盐城案件之后把所有作案工具都带走，而不跟上次一样把工具都留在现场，雷国民的目的是让公安机关看不出这两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做的。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来雷国民他的狡诈。在2000年，国有单位的职工一年的总收入平均才只有9500块钱，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仅仅只有10000多，而雷国民在这六年里平均每年都抢到14万多，这个数目互相一对比，可见确实是不小的。很快半年时间，这 18.8 万就又被雷国民给挥霍一空了。于是当年年底，雷国民从安庆老家出发，乘汽车分别到了安徽淮北、河南永城、河南驻马店、湖北的麻城、鄂州黄石，结果都没发现合适的目标。最后他到了江西省的瑞昌，在一个自行车铺花了几块钱租了一辆旧自行车，在市内转了一圈，最后发现了瑞昌市信用社。随后他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了10天，在这期间他每天都仔细地观察这家信用社，发现这家信用社里边的金库钱肯定有很多，最少有上百万。但是从外边要经过5道门才能够进入金库，作案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当时他就决定放弃这家信用社。但是几天下来，这家信用社里存放的大量现金每天都在刺激他，就算回到家，雷国民仍然是不死心。于是他就又一次去了瑞昌观察这个信用社，反复几次之后，终于被雷国民发现金库门的钥匙就在值班的经警身上，那只要把钥匙弄到手，雷国民就有把握进入金库抢到钱。随后雷国民对3名值班经警分别进行跟踪，发现其中一名骑摩托车上下班，每晚吃饭前把车停在离家200米的地方，那在这段路上雷国民可以下手。于是在筹划几天之后，他准备作案，可就在他计划好准备下手的当天，情况突然又发生了变化，这名经警把摩托车停到家里去了，而且当时他家里人很多，有5个人，所以雷国民当时又决定放弃作案。在回到安庆老家以后，雷国民左思右想，最后他决定只能拿到钥匙才能够打开金库门，那直接就去拿钥匙就好了，只要能拿到管他家里有几个人呢，把人杀了不就行了吗？于是过了年，2001年春节刚过，雷国

0: 国民第三次来到江西瑞昌。2月21号下午4点，雷国民把车停在信用社经警周生中家的附近，直接推门进入。雷国民敲开大门以后，先残忍地把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孙金香给打倒，用力地踩她的头部，致使其当场死亡。此时周家其他人还没有回来，胆大至极的雷国民居然在室内又等候了20分钟。然后周生忠和女儿周美、侄女周某一同回到家门口。雷国民躲在门口突袭了两个小女孩，在铁锤的猛击之下，两个少女哼都没哼一声就先后倒地了。之后他又继续躲在门口，然后周生忠进屋发现两个女孩倒在地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太阳穴就被雷国民一记重锤打下去，当场倒地。雷国民怕他没死，又对他的头部狠狠地砸了好几锤，并且用刀子割开他的脖子，然后从他身上搜到几十块现金和一串钥匙。正在雷国民准备出门的时候，正好又遇到周生中的小女儿进屋，雷国民用锤子迎面把她给砸倒，又用刀切开了小女孩的脖子，致其死亡。随后他拿起金库钥匙走出门，准备离开作案现场，到信用社去实施抢劫。可刚刚走出周家门口，雷国民就看到周生中的弟弟又迎面走过来。雷国民知道他回家如果看到凶案现场，那肯定是会报警的，所以不得不放弃了这次抢劫计划，丢掉钥匙，当晚就驾车逃回了老家安庆。这次作案，雷国民的破坏之大，杀死了5个人，可一分钱都没抢到。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继续再来说雷国民。
1: 今天阳活力满满，
2: 每一天都应该有美好的事情。
3: 生日快乐！
2: 有人为你点歌，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动你。
3: 想你，
2: 听不出的音乐旋律，就像冬日里的暖咖啡，夏日里的冰汽水。爱你多一点。
4: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5: 来，乖，妈妈抱抱。
6: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7: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2: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8: 妈，我扶你，慢点儿。
7: 好，
8: 这楼梯有点高。
9: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名鼎鼎的东北二王。东北二王顾名思义都是东北人，分别叫王宗芳和王宗伟，他们是兄弟两人。从1983年的2月12号东北二王在沈阳犯下第一起命案，到当年9月18号被警方击毙的这七个月之间，二王凭借枪支和手榴弹造成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伤亡18人，九死九伤，更是流窜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连续五次逃脱警察追捕。这起案子由于当时其造成的人员伤亡之多，损失之大，动用的警力之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众多议论，以至于谣言猜测满天飞，把东北二王说得神乎其神。有人说东北二王当中的弟弟王宗伟是个神枪手，是沈阳部队的试枪员。什么是试枪员啊？就是兵工厂生产出的枪械送到这些人手中让他们验枪，如果试枪员打靶失准了，就说明枪械不合格，由此可见其枪法之绝。而哥哥王宗芳据说也是部队的神兵，体型高大威猛，善于搏击，非常的厉害。传说曾经某一天，王宗芳与副团长的夫人偷情，被中校发现，结果被关禁闭，严加拷打，这不由得让他腾起了杀心，于是就和弟弟王宗伟商量一番，偷出了枪支，将副团长给斩落马下。随后两人携带两支 AK 机枪、两支54手枪，还有手雷弹药若干，开始亡命天涯。这一路上两人杀人越货，武警公安轮番堵截，与闹事枪战，二人弹无虚发，枪枪毙命，部队与群众损失重大。甚至还有人说二王是因为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后来专杀公安，不害百姓，他们仗义疏财，替天行道，等等等等的说法。这也是导致当时国内很多地方的警察都不敢穿警服，只能便装出门的原因。在1983年的七八个月内，二王一路从沈阳杀过河北，穿过北京，越过河南，深入安徽，随后又潜入江西，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简直是杀出个黎明。而且这个杀人的数字也是五花八门，说百八十的有，三四百的有，一两千的也有。说后来这两人落魄到江西的某个山区，被人们发现，武警公安解放军出动了数万人围剿，竟然被两人手中的两支 AK 压得无法前进，最终不得已用重武器轮番的地毯式轰炸了12个小时，才有大胆的武警带着警犬上山，拉出了两人已经糊掉的尸首。当然了，我们刚刚在上面眉飞色舞的说的这些神奇的故事都只是传言而已。至于二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犯案的，又是怎么被抓住的，到底有没有惊动这上万的警力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二王在1983年2月12号之前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毛贼而已。二王出生在沈阳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王嘉林和母亲王春芳都是中学教师。王嘉林

动刀动枪，甚至还埋地雷。显然当时的社会已经乱套了，公检法被砸烂，很多流氓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普通的学生也被他们骚扰，被抢劫殴打之类的。于是有一些学生为了不被欺负，就组成了一个个的团体，团体之间也经常斗殴，慢慢的就出现了很多坏小子。这些坏小子里的一部分长大成人以后就成为了罪犯，甚至是杀人犯。二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变坏的。二王家里兄弟姐妹四个都是姥姥带大的，由于孩子多，老人宠溺，没有严格管教。二王里的哥哥王宗芳又瘦又小，身高只有1米65，所以经常的在外面就被人欺负。而身高1米85的弟弟就经常为哥哥撑腰，跟别人打架，甚至动刀子。慢慢的，兄弟二人王宗芳和王宗伟就越变越坏。在这期间，哥哥王宗芳为了不被欺负，开始跟一群坏小子混在一起。由于这群小子都是扒手，所以王宗芳也开始四处盗窃，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因为盗窃被派出所拘留。期间弟弟王宗伟也跟哥哥去偷过几次东西，但是所幸都没有被抓到过。文革末期的1976年3月，两人翻进沈阳市大北监狱的一个值班室行窃，经过再三搜索，没有找到什么值钱东西，只发现了3支手枪，但是没有子弹。于是二王就冒险把这3支枪给偷走了。弟弟当时只有19岁。盗窃普通物品最多也就判几年，轻微的甚至只是拘留几天，而盗窃军用武器却是重罪，严重的甚至可以枪毙。为什么他们会偷走这3支手枪呢？也许此时的他们就已经有了将来要做大案的打算。在1976年以后，二王似乎开始改邪归正。弟弟王宗伟身材很高，篮球打得非常好，是中学校队的主力，所以因为这点特长，王宗伟在76年12月参军，加入了内蒙古空军某部担任战士。其实主要的就是在篮球队里打球。而哥哥王宗芳也动用关系，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找了个药剂员的工作。弟弟王宗伟是一个很会隐藏自己的人，他在部队中表现良好，吃苦耐劳，打球打得好，又练了一手好枪法，和战友上级相处也都非常融洽。王宗伟在部队的战友说，王宗伟平时挺爱看书，没什么脾气，又从来没和战友发生过矛盾。后来听说王宗伟杀的人在全国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人们都不敢相信。也因此王宗伟服役4年，中间还被提拔为班长。在退伍以后，王宗伟因为表现良好，被分配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机器制造厂去当工人。不过这些良好的表现仅仅只是伪装而已，因为兄弟二人所盗窃的5.44式手枪没有子弹，所以王宗伟利用4年服役的时间，先后盗窃了100发5.44式手枪子弹，偷偷寄回家中。当1980年退伍的时候，他还在被子里藏了另外几十发子弹和5个手榴弹，也偷偷地带回了家中。他的哥哥王宗芳在这段时间也是一样，并没有放弃行窃。1979年王宗芳曾因为盗窃贵重物品被警方抓捕。由于此前

已经有了两次拘留，所以这次警方从重处罚，判处他三年徒刑。根据后来调查，王宗芳这次盗窃的时间居然是在他新婚三天之后。等到王宗芳1982年出狱的时候，他的孩子都已经三岁了。不过相比起来，弟弟王宗伟则迷惑了很多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受到了工友跟领导的一致好评。车间的工人说，王宗伟1980年3月进厂，先是工人，后来车间领导看他聪明，又是复员兵，就让他当了材料员。王宗伟给人们的印象一直是挺文静，像个姑娘，说话也不俗气，讲什么东西都是逻辑性很强。由于工作努力认真，王宗伟还一度的被评选为劳动模范，直到后来案发时，他的名字还贴在大红榜上。再说哥哥王宗芳，刑满释放以后，王宗芳自然就失去了工作，家里又有老婆孩子，没人养活。也许是出于贫困的原因，他又开始了盗窃，并且让弟弟帮他望风打下手。这一次的盗窃目标选的是军队的医院。为什么选这里？因为哥哥在军队医院里工作过，对这里十分的熟悉，知道哪里有钱，也知道什么药品值钱。而弟弟当过兵，对军营比较熟悉，万一遇到危险也可以及时逃脱。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实是如此。根据一个军队小卖铺的营业员回忆，1983年1月的一天，他上班刚打开门，就发现店里站着一个小个子，手里拿着两条烟。他一把扯住小个子，问他是不是来偷东西的。小个子百般抵赖，不承认盗窃。正在此时，走进来一个穿着军装的大个子，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营业员就告知小个子是小偷。于是大个子说，这事儿交给我处理，我押着他去保卫部门。于是营业员就松开手，看着大个子掐着小个子的脖子出了门。可谁知道出门以后，两人立即跳上一辆自行车，逃得无影无踪。后来营业员对比通缉令照片，认出这两个人就是东北二王。这些本来都是小偷小摸，算不了什么，就算被抓住了，顶多坐一两年牢。直到83年2月12号大年三十这一天，二王的生活轨迹彻底的被打破。83年哥哥王宗芳的孩子已经四岁，弟弟王宗伟也有了未婚妻小李，准备年后就结婚。小李当时年仅21岁，是个长相秀气温顺老实的普通女孩。她和王宗伟交往两年，感情都很好。年三十这天，沈阳大东区小河沿路的解放军463医院给全院职工放电影，医院里静悄悄的，几乎空无一人。医院给养助理员吴永春30多岁，是个标准的军人，身高体壮，性格豪爽。当时他没有去看电影，而是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牌香烟。走在寂静的医院里，吴永春突然发现了两个陌生人。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着口罩的大个子相距十几米跟在后面，他们都直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过去。吴永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对医院非常熟悉，一眼看过去
显然

这两个人都不是医院职工。因为最近沈阳各个医院频繁发生盗窃事件，吴永春觉得这两个人鬼鬼祟祟，很可疑，于是就向军医院政治部的副主任周化民进行了报告。年已半百的周化民曾做过保卫工作，他听了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认为这俩人可能是小偷，要赶快找到他们。于是两人分头寻找，结果没有发现小个子，却发现了站在路边抽烟的大个子。更让人怀疑的是，大个子刚才穿的是黄军装上衣，现在穿的却是蓝上衣，这显然是做了变装。于是两人立即就拦住了大个子询问。路过的汽车司机毕继兵见状，也加入了他们询问的队伍，把大个子带进了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对于三人的询问，大个子坚持说是家人要来看病，自己先过来准备准备。在询问他的单位时，大个子先是不说，周化民说要交给公安局处理，大个子这才掏出一个工作证。工作证上没有工厂名字，只有他的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项目，上面写着王宗伟，26岁，工人，六车间。在抓住王宗伟的同时，吴永春也发现了那个小个子。小个子此时正穿着军装，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军医院里面绕圈，显然是在寻找大个子。吴永春仔细观察，发现小个子军服上的肩章都是伪造的，是用别针给固定上的。于是此时吴永春断定这两人就是小偷，一把就抓住了小个子，把他拖下自行车。小个子身体瘦弱，不是大块头吴永春的对手，也被拽进了门诊大楼。随后周边的一些其他军人听说抓住了小偷，也都纷纷赶到，包括军医院的教导员刘福山、炊事员老王、医生孙维金、助理员护文成和工人李作周等人。搜查小个子的背包，发现了3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还有1000多块现金、30包味精，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等工具。此外，村口小卖部的营业员苏桂荣也跑过来，说门被撬了，丢了什么什么东西。几个人听了，立即按住小个子，由教导员刘福山进行搜身，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赃物或者作案工具。旁边的周化民则继续去盘问大个子，让他交代和小个子是不是同伙，另外让工人李作周去里屋打电话，问问那个工厂有没有大个子这个人。由于当时人们判断这两个人不过是偷东西的小贼，所以军人们并没有太过在意，没有一个人去拿哪怕警棍在内的任何武器。结果就是因为人们的疏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教导员刘福山对小个子搜身时，摸到裤兜，突然脸色大变，似乎摸到了什么东西。的确，他摸到的是一把上了膛的54式手枪。与此同时，小个子突然大叫了一声，这也许是他们约定的暗号。在外屋一直和周化民狡辩的大个子听到这声叫喊以后，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突然从腰间拔出了一把54式手枪，对准其他人连续射击。毫无防备的周化民政委首先被打倒，刚刚打完电话进屋的李作周也中枪倒地，站在门口的助理员护文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就身中数枪。此时大个子也打光了子弹，
连忙再更换

54手枪的弹药。里屋的刘教导员是个老军人，对枪声非常熟悉，他立即喊道：不好，坏人有枪。说着他一个箭步窜到房门旁边，操起了一人高的挂点滴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另一边的孙大夫也急忙抓起电话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吴永春和汽车司机毕建兵也仍然在按住小个子不让他动弹。几秒钟之后，换好子弹的大个子冲进里屋，首先向打电话的孙医生射击，子弹直接穿透了孙医生的头颅，电话从他手中落下来。隐蔽在房门后的刘教导员目睹战友被歹徒杀死，怒不可遏，向眼前的大个子直接砸过去。大个子虽然块头大，但动作也非常灵活，他向后迅速退了几步，一枪打中了刘教导员要害。与此同时，刚刚参军入伍的汽车司机毕继兵举起旁边的椅子准备向大个子砸去，但大个子反应更快，立即向他开了一枪。毕继兵中枪之后靠着墙壁慢慢滑了下去。大个子怕他没死，又对准他连续补了几枪。此时在屋里仅仅剩下吴永春还死死地抓着小个子，大个子冲上来直接就要开枪，但聪明的吴永春立即跟小个子纠缠在一起，大个子怕伤着小个子，一时间不敢开枪。于是吴永春把小个子当挡箭牌，抱着他猛地向大个子靠近，狠狠地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在了大个子的左胳膊肘上，吓得他后退了几步。在对峙中，大个子又足足地瞄准了将近十分钟，终于向吴永春的脸颊开了一枪。子弹不负他的期望，穿透了吴永春脸颊，吴永春迷迷糊糊地直接栽倒在地上。随后还有意识的吴永春就看到小个子也拿出枪对准自己又开了一枪，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吴永春感到喉头一阵麻木，但是神志仍然清醒，这一次子弹穿透了他的喉咙。这时候小个子说：快把钱收起来。紧接着桌面上就响起了收东西的响声。收着东西，大个子这才意识到他的工作证没有了，刚刚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但此时再回去找肯定是来不及，他前后开了十几枪，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只能是立即逃走。随后没多久，看电影的职工纷纷跑出来查看原因，正巧就遇到了身负重伤跌跌撞撞冲出来用帽子捂住喉咙的吴永春，而此时东北二王早已经不知了去向。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分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15分钟后警方迅速地赶到现场。一小时之后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公安人员勘察现场，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了13枚54手枪弹壳，这13枚子弹是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这四位同志离开了人世，吴永春、扈文成、李作周三位同志身受重伤。后来除了吴永春，另外两人也都陆续去世。随后公安人员又在受重伤的李作周手里找到了王宗伟的通行证，这是一张长方形的蓝色证件，在通行证三个字下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像照片，旁边写着王宗伟。

公安人员让当时在场的小卖部营业员苏桂荣来看。苏桂荣仔细端详一番之后，肯定地说，就是他。于是下午3:30，终于确认了犯罪分子之一的大个子就是王宗伟，而另一个小个子很可能就是王宗伟的那个有前科的二哥王宗芳。在得知案犯姓名以后，警方立即组织去二王家进行抓捕，同时也开始封锁交通。只是有过几次入狱经验的王宗芳动作比警方要快，此时他早已带着弟弟登上了南下逃亡的火车。其实我们现在回头想想，二王的这次作案，可以说这次犯案是他们犯下大案的正式开端，但对于他们这次犯案的原因以及其中的一些行为，我们目前还不好分析，因为在这起案子中二王的一些举动我们实在是难以理解。首先，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二王为什么这次盗窃身上要带枪，如果没有携带武器，二王被抓住顶多也就是3-5年，尤其弟弟王宗伟只不过是去望风，只是从犯，说不定拘留几天就放了。就是因为他们莫名其妙的带枪，一旦被发现那就只能是开枪拒捕杀人。为什么？因为单单盗窃就得判上几年，再加上非法持有枪支，这也是重罪，两罪并罚，这就足够他们喝一壶的，没准一辈子直接就完了。其次，也是他们这次最失败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很好的隐藏自己。因为把工作证给丢在现场，二王知道自己已经无从遁形，只剩下逃亡一条路。1983年2月12号下午3点左右，王宗芳和王宗伟在463医院开枪杀人以后，骑车回到了父母家。当天正是大年三十，家里有姥姥，有父母，有王宗芳4岁的女儿梅梅跟王宗伟的未婚妻小李，兄弟俩登登跑上楼，一进门就喊，我俩出事了。父亲王嘉林做梦也没有想到两个儿子是持枪杀人，他还以为儿子又跟别人打架了，所以气得浑身发抖，在一边不住地骂他们。王宗芳懊恼地对父亲说，晚了，出大事了，现在说这个没用。未婚妻小李也发现事情不对，吓得蹲在地上哭，王宗伟赶紧过去安慰，说自己完了，让小李再另外找一个。王宗芳也哭着脸对父母说，我死了不要紧，以后梅梅可怎么办啊。看到这番场景，母亲王春芳也知道这次事情肯定是不同寻常，已经吓呆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另一边，王宗伟打开卧室里五斗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家里来往的信件跟家人的手表，他拿出一封美国亲戚寄来的信，又取了一块手表戴上，这手表是他的父亲王嘉林的。后来警方认为手表和信都是王嘉林给的，所以以包庇罪把王嘉林抓捕并且判刑7年。但王嘉林回忆，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直到晚上警察追到家里才知道二王一共杀了4个人。就这样，回家前后不到5分钟，兄弟俩就在年三十这天匆匆逃走了。临走之前，王春芳知道儿子这一去难以回来，更是大哭起来，还喊着说带点钱走吧。这是东北二王第一次逃出法网。以上这些就是东北

0: 二王，从少年青年时期再到第一次逃脱警方追捕的经过，剩下的第二次到第五次以及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们放在下期再为大家详细的讲述。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继续再关注东北二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式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世上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你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它散发着与众不同的磁场和魅力，无论走到哪里就能温暖到哪里，也不必去仰慕别人，因为你就是最好的风景。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朴树《好好的》。

肥肠，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

吻别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情歌中的典范之作了，旋律非常的凄美，张学友演绎的格外动容，把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它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动。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为动漫《领风者》演绎的同名片尾曲《领风者》。这部影片讲述了千年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一生的传奇故事，飞越黑夜，让爱无畏，信念给我勇气，寻找光明和真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到这首让人热血沸腾的赞歌吧。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8%。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3: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1: 当一艘船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又会想起谁呢？邓紫棋《后会无期》。这首歌的歌词始终紧扣告别两个字，旋律缓缓入耳，仿佛在听到邓紫棋讲述一段后会无期的故事。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被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的歌声就如同他的性格一样，带着一份洒脱，又包含着真诚，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真诚之后的热情。他的歌曲总会让我们的心为之触动，一起来听到《相见不如怀念》。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为你满足你的

0: 朗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房东的猫总是有着温情又细腻的演绎。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电影《一吻定情》的推广曲目《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细腻的弦乐再加上温柔的钢琴声缓缓响起，房东的猫带着清新纯粹的温暖和满满的治愈力，就像是一道暖阳拂过我们身边，道出了当爱情来临时我们终将面对的脆弱和勇敢。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杨乃文的作品《不要告别》是他在20多年前与内地摇滚的一次结缘，在2016年的上海简单生活音乐节上也演绎过这首歌。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杨乃文给人的感觉就是冷漠，他的嗓音不够热烈，可是冷静的背后，也是他为纠缠的情绪寻找出口。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室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我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我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夜，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子淇能够成为歌手，好像是特别理所应当的。看到他的资料里写的，他的妈妈是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系，他的外婆也是教唱歌的，他的外公是吹萨克斯的，全家人都非常的热爱音乐，也从事着和音乐有关的工作。而在这种熏陶下的邓紫棋，16岁就推出了第一首的个人单曲，而当所有人都知道他名字的时候，他也才只有22岁而已。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当你得到一些，总会失去一些，而当你失去一些时，也总会有另一些收获。这首歌听起来挺随意的，但心意却是满满的。我想当你用心地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拥有更平和的生活心态。多去看一看自己已经拥有的，不要总去羡慕别人拥有的。这是林志炫在这首歌里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向我们诉说的生活智慧。

0: 首很适合找一个咖啡厅坐下来发发呆，一个人静静欣赏的歌。缓缓的旋律，轻松的歌词，再加上陈绮贞的声音里那种难得的澄澈感，听起来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安心。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曾经的袁惟仁创作了很多的经典，比如《旋木》，比如《梦醒了》，《离开我》，再比如《征服》，《勇敢一点》，《消失》等等。但是在婚后的袁惟仁放慢了创作的步伐，回归到平淡的现实生活，似乎是缺乏了一点创作的灵感。他自己也曾经在节目上笑称，婚姻是创作的坟墓。直到2014年，袁惟仁再次发表了个人创作专辑《木吉他》。木吉他也是他对音乐最初的记忆，因为袁惟仁喜欢的就是音乐最真实简单的表达。

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8%。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和郑中基，左右为难。有人说呢，他们俩一个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另外一个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真的是左右为难。而这首歌里唱的看似呢是一个关于友情和爱情的选择，但其实真正的选择权是在那个没有出现的女主角的身上。所有构成选择的问题都有为难的地方，但始终最难的不是选择本身，而是选择之后所需要面对的勇气和坚持。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其实关于初恋的电影是不胜枚举的，但是这部《心动》却还是很多影迷心中关于初恋电影里不可撼动的经典。这是导演张艾嘉自传式的电影，而他当时选择了三位影坛新人来出演，那就是梁咏琪、金城武和莫文蔚。他自己在电影里也客串了一个角色，而这三位当时的影坛新人和导演张艾嘉一起把这部电影拍得暗流涌动却又异常的温暖。心动并不是一首传唱度很广的歌，好像也不会听到很多人在唱它，可是这首歌却算得上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每一次听可能都会有新的感悟。电影《心动》是张艾嘉导演自己的故事，他带着很多人去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如果你不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又怎么去对未来动心呢？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

0: 尽带熟，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一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
4: 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保持听力健康。婴幼儿6、12、24和36月龄是听力筛查的重点月龄。日常观察婴幼儿耳部有无异味或者是渗液，有无拍打或者抓耳的动作，发现问题及时就医，远离强声或持续噪声环境，避免婴幼儿去有强工业噪声、娱乐性噪声的场所，不要自行清洁外耳道，避免损伤。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

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一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8%。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娘电台一二一五新娘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十匹马驹。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穿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

东北风一至三级，相对湿度68%。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那倒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ight Now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神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自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一寸光阴，
0: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心有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条。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动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
1: 保持你的姿态。

0: Yo Yo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瞅我转，他瞅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0: 你瞅我炒，他炒大家炒，自媒体的时代向西边扩散。
1: 听点油，
0: 我加点醋。
2: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歌曲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

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入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

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这个夜空下星闪群霄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心软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3: 一首独立

亲情，我是高温，陪您

是老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写真相，否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

0: 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

0: 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300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3: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6: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 韶山南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7: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3: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8: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4: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2: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5: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6: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5: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7: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5: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8: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 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5: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

0: 主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0: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使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式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拒绝平庸，我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开心，这首歌来自刘惜君。开心两半，情陷两难，情与情斩不断，一半难舍，一半难择，利剑刻骨刺心。刘惜君的清冷的音色可谓是诠释铁心兰的最佳人选。患得患失的我，拆开心里的锁，答案在这。这样的字字句句犹如一把清冷之剑，把铁心兰斩不断的这种情感的周旋烘托得铭心刻骨，而且更散发着淡淡的伤感。

0: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林忆莲，她是实力派的天后级的歌手之一。她在1985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大获成功，迅速成为新生代艺人中窜红最快的、最受瞩目的一位。为了打开知名度，林忆莲积极参加各种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92年开始，她的歌就开始有这种快慢相结合，转型为抒情歌为主，激情而曲高人寡的演绎。代表作有《伤痕》《当爱已成往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等。我们今天来听他的这支作品《在不在乎》。

世界上没有不会消失的身影，但是某些忘不了的记忆却永远在心中。我跟嘉凯最大的遗憾，都是爸爸因为生病从来没有看过我们的演唱会。我们的生命中一定都有很多舍不得却得离开的人。当我们抬起头看见星星，就会想起所有。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听过林欣彤唱的那一支《铁树》吗？这首歌的主题是近些年很受欢迎的自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相对于爱人，自爱那才是最重要的。铁树孤独的成长，不依靠他人，可以顽强的抵抗雷雨，人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带来快乐，自己努力成长为自己憧憬的样子。爱情不是必需品，如果不够好可以舍弃呀。就像歌里说的，一生很多套名著，非爱情名著。来有请林欣彤《铁树》。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

曲调中，独孤月在浩瀚的宇宙中一步一步靠近着梦中的蓝色星球，家触手可及，朝思暮想的人似乎是近在咫尺，或许独孤月该回家了吧。而沈腾版本呢，它是电影《独行月球》的推广曲，来听听看。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空舞这首歌是陈粒和吴青峰的首度合作的作品，陈粒宝韵的空灵随性和吴青峰的感性真诚合二为一，两把充满个性的嗓音加上天衣无缝的配合，成就了这首堪称空灵迷幻风的作品。难以复制的空灵飘渺，令人感觉像是两个神仙在唱歌。来听听看他们早些年的这首合作《空舞》。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0: 期待。
1: 你们听过许静润唱歌吗？而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他的这支作品，叫做《别为我好》。这是他早些年发表的专辑《别为我好》那张专辑里的主打歌，它是由知名的唱作人林奕匡作的曲，而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别为我好》，是我为更好的一个版本，娓娓道来男女之间因期望不同而导致分手的感情。来听听这一支《别为我好》。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阳光不秀是王源演唱的歌曲，由徐若峰、王源作词，徐若峰作曲，严小健、余威编曲，是2017年7月8号发布的单曲。2018年8月19号，该曲获得2018亚洲新歌榜年度十大金曲奖。旋律悠扬婉转，细腻动人，王源用柔和唯美的薄荷音娓娓道来，展现了对美好校园生活的怀念和纯真的同学之情。此次歌里的字字句句也别有一番王源视角的诗情画意。

grazia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Mi sentito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解决，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周杰伦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段二胡表演，当时他写了一小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2012年，周杰伦把写的那段旋律做成完整的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收录在周杰伦2012年12月28号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起来听周杰伦《红尘客栈》。

0: 穿行，来之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杨坤从小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随着自己长大，父亲对自己的爱蕴含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当父亲生病，杨坤才体会到原来父亲真的老了。从那之后，杨坤不再凡事要和他争个对错，他也不再听父亲唠叨时顶嘴，虽然还是一见面就一如既往地跟我讲那些已经说了一辈子的大道理，但杨坤已经开始享受这个过程。同性这首歌就是饱含了这些复杂情绪的一首歌曲。
2: 无名出生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久违电子科技赋能产品升级，产销两旺，冲刺全年目标。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我区开展全国低碳日宣传活动。李村镇生态观光园养出愉悦民富好风景。临溪社区端午粽香浓，反诈护平安。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充足的市场订单是企业稳健发展的底气，更是产业提质增效、加速升级的生动缩影。近日，河北久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一体化胶质流电源系统斩获了大量订单。眼下，企业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订单交付，以硬核科创实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久违电子生产车间，各产线功能分区清晰，工序衔接紧密，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派忙碌景象。技术人员依次完成设备组装、结构调试、性能检测等工序，以标准化作业流程保障产品品质。其中，公司的拳头产品智能一体化电源系统市场表现亮眼，国内整体市场占有率达 11.1%， 在河北省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据介绍，该产品订单已排到10月份。
2: 这是一款新一代智能一体化胶质流电源系统，是我们公司核心主打产品，它主要针对电网运维、新能源场站等关键场景专项研发，深度契合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产品从硬件、算法、安全三大维度全面革新，搭载了全数字化控制、智能边缘监测、冗余容错等核心技术，实时稳压稳流，自适应复杂电网环境，避免电压电流波动带来的故障隐患。同时，它还适配风电、光伏等间歇性供电特性，大幅度提升了电厂的供电可靠性与设备抗干扰能力。该产品彻底突破了传统电力电源的设备短板，实现了供电稳定性、运行安全性、运维智能化的全面升级，为高严苛的电力场景铸造安全供电根基。
1: 河北久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电力新能源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涵盖智能一体化电源系统、智能辅控系统、预装式变电站、高低压成套设备、储能系统、分布式光伏系统六大板块，及自主研发智能制造全域销售与全周期运维服务于一体。近年来，久违电子始终锚定市场需求，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攻坚电力电子底层技术，迭代软硬件一体化产品方案。成立十余年间，公司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突破60%，稳步实现了规模与效益的双向提升。依托稳定可靠的产品性能，久违电子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家电网、风电光伏、通信基站、石油化工等关键行业场景，业务版图覆盖全国，并批量出口俄罗斯、美国、巴基斯坦等33个国家。未来，久违电子将紧扣电力与双碳市场需求，新搭建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电力工程全流程服务、新能源投建运维、节能能源管理，并配套组建电碳咨询、电力设备试验、光伏运维、工业节能等专业技术团队，用更优质的电源及新能源产品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3: 今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订单总额呢突破了2.5亿元，同比增长15%。今年下半年呢，河北久违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集中攻坚 AI 算力电源、储能配套、智能辅控三大核心技术，加快构建全链条自主创新体系，同时积极抢抓 AI 算力、大型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带来的巨大的增量市场机遇啊，进一步拓宽产品应用和市场份额。依托久违多年稳定增长的根基啊，我们将聚力突围，力争成为国内智能电源领军企业啊，全球优质新能源装备服务商，以实业助力能源转型与制造升级。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上午，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交通管理大队、区应急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在海山公园联合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通过设立展台、悬挂横幅。

0: 发放资料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安全与应急知识。区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行人通行、非机动车出行准则、驾乘防护等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市民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规避交通风险。国网路权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围绕安全用电讲解了大功率电器使用注意事项、雷雨天气用电防范措施及触电应急处置常识。新奥燃气工作人员则介绍了燃气软管更换、阀门正确开关、燃气泄漏自查方法等，并为居民解答日常用气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1: 今天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就是要提高市民的安全用电意识。这里我们讲一下，发生触电的事故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置。通过断、关、救、送四个步骤。断，首先就是要断开电源；关，就是观察人员的呼吸、心跳、瞳孔，判断他的伤情；救，就是紧急施救，通过心肺复苏法来进行施救；送，就是紧急送医。
0: 本次宣传活动内容通俗易懂，贴合日常生活，覆盖交通、用电、用气等多个民生重点安全领域，全面提升市民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2: 通过咱们这次举办这个安全生产月的活动，我了解到了在咱们平时生活中用电安全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像我这种家里有小孩的，也特别是插排这种，他很有可能伸手去触摸这些很危险的东西。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在旁边张贴一些警示的标识，对小孩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这次活动我的收获特别大。
3: 我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大安全宣传力度，让群众直观认识生产生活中的安全隐患，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学习安全应急技能，自觉参与安全监督，共同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0: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普及节能降碳知识，传播绿色生态理念，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区分局联合区检察院、区发改局、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等单位在海山公园集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宣传展台、悬挂横幅、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科普知识，并细致解读低碳环保相关政策要点，将绿色发展理念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推动低碳知识走进日常、融入生活。
4: 我们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向市民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知识。在此，我们倡导大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中做到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形成生活新风尚，面向绿色低碳的未来。
0: 近年来，李村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推动渔业养殖向绿色优质、精细高效方向转型升级。位于该镇的石家庄娱乐生态观光园，从种苗、饲料等源头环节严格把关，推行精细化养殖，不仅实现了水产品的高质量产出，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5: 走进占地300亩的娱乐生态观光园，18个露天养殖池错落有致。在工厂化养殖棚里，14个标准化养殖池正在高效运转。这里正是园区从育苗到成鱼养殖的重要一环。
6: 咱们从那个省农业局，包括咱们市区技术推广站，完了以后通过他们对接，我们从源头上拿上种苗，拿来了以后了，我们就是通过工厂化开始育苗，育完苗以后放到外塘，就像这种来养殖。养殖吧这块就是比较精细化点，从育苗到外塘养殖，包括我们的定期换水、定期增养，包括我们用的饲料都是大厂饲料，从饲料这个源头上我们也在把控。
5: 园区坚持从源头把控质量，2018年获得无公害认证，2019年至2020年间又获评农业农村部的健康示范厂，2022年还建成了河北省农产品安全追溯点，实现了从源头。

0: 的平均工资都在5000到5500，正工资高的基本上就在7500到8000。
1: 目前园区主要养殖鲤鱼、草鱼、鲫鱼、回鱼等十几个品种，平均亩产超过4000斤，年总销量约50万斤。
0: 咱们下边肯定现在跟商超啊和这个各大连锁酒店合作，以后啊咱们要增加这个养殖的品种，想建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初加工的一个厂房。正好咱们是河北省的休闲渔业示范基地，正好在这个养殖和配送的同时了，咱们加上这个休闲垂钓和休闲采摘这块，完了以后会往后了会带动周边更多的村民，咱们共同来致富。
2: 端午将至，6月15号，大河镇林溪社区开展主题活动，将端午民俗体验、反诈科普宣传、防蚊灭蚊知识科普有机结合，让居民在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的同时，收获平安与健康。上午10点，小区物业早早备好了粽叶、糯米、大枣等食材，居民们依次签到领取食材后，分桌围在一起。不少经验丰富的居民主动上手示范，手把手教新手捋叶、填米、夹枣、捆线。大家一边包着粽子，一边闲话家常，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着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
3: 我们小区的活动每次都特别好，然后业主们也非常喜欢我们这儿的活动，尤其是这回到了这个端午节，然后我们小区发的米、发的粽叶，然后我们小区的人一起包粽子，拿回去煮一煮，大家都一起吃。
2: 民俗活动暖心落幕，平安宣传接续展开。临溪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提前包好的粽子入户走访，一边发放反诈宣传页，一边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套路与防范技巧。同时，工作人员围绕防蚊灭蚊开展了科普宣传，详细讲解了蚊虫危害及消杀防护等常识，全方位守护居民的健康与财产安全。
4: 到就到了，通物业给我们发了，关心我们，给我发粽子，叫我们感到节日气氛围，又给我们发了些什么防诈的知识是吧？我们阅读了以后啊，也非常满意，也提醒了我们以后再不要上当受骗。
1: 说起毒品，很多人还停留在白色粉末的固有印象里，殊不知现如今毒品早已改头换面，暗藏重重陷阱。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为帮助青少年擦亮双眼，识破骗局，近日相关部门走进桐野镇第二中学，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校园禁毒安全课。课堂上，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徐阳用 PPT 真实案例把毒品的危害讲得清清楚楚。针对那些伪装成奶茶、跳跳糖的新型毒品，徐阳一一拆穿他们的外衣，手把手教学生们如何识别。光听不过瘾，民警还搬来了实物教具。在毒品仿真模型展示区，民警秒变讲解员，拿起仿真模型教学生们练就火眼金睛。学生们围在展台前仔细观察，认真听讲，将毒品的真面目牢牢记在心里，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悄然扎根。
5: 听了这次讲座，收获了很多知识，以后自己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如果发现可疑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者警察。另外，我要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远离毒品的危害。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臆想记精挑细选自数百首呆萌作品，有别于乐坛目前盛行的舞曲，俏皮欢快的曲风让人眼前一亮。杨幂在臆想记中淋漓潇洒地吐露心中的渴望，去全世界观光，去外太空翱翔，和心爱的男孩牵手步入教堂，随性而自在地唱出一个25岁女生的少女心事。一起来听杨幂臆想记。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不要不要，旋律歌词朗朗上口，让不少校园跨年和尾牙场都指定周文轩一定要演唱这首风靡大街小巷的轻快好歌。歌曲用幽默的互动口吻描述女生不愿太早束手就擒却又欲拒还迎的爱恋心情，准确描写了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中男女主角沈杏仁和秦子淇的暧昧关系，也被相中选为了片头曲。
2: 你想要抱抱，我只好跳。

0: 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

0: 听到的是
1: 伤心旅行时光。
0: We love music。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声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娘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

0: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之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

0: 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明夜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

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未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亲亲的妈的换不回来的，去之不尽的，永无止境的。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想念的时候，我不断地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亲情打，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分享你的渴望，经验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久违电子科技。

0: 赋能产品升级，产销两旺，冲刺全年目标。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我区开展全国低碳日宣传活动。李村镇生态观光园养出愉悦民富好风景，临溪社区端午粽香浓，反诈护平安。下面是详细内容。充足的市场订单是企业稳健发展的底气，更是产业提质增效、加速升级的生动缩影。近日，河北久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一体化胶质流电源系统斩获了大量订单。眼下，企业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订单交付，以硬核科创实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久维电子生产车间，各产线功能分区清晰，工序衔接紧密，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派忙碌景象。技术人员依次完成设备组装、结构调试、性能检测等工序，以标准化作业流程保障产品品质。其中，公司的拳头产品智能一体化电源系统市场表现亮眼，国内整体市场占有率达 11.1%， 在河北省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据介绍，该产品订单已排到十月份。
1: 这是一款新一代智能一体化胶质流电源系统，是我们公司核心主打产品。它主要针对电网运维、新能源场站等关键场景专项研发，深度契合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产品从硬件、算法、安全三大维度全面革新，搭载了全数字化控制、智能边缘监测、冗余容错等核心技术，实时稳压稳流，自适应复杂电网环境，避免电压电流波动带来的故障隐患。同时，它还适配风电、光伏等间歇性供电特性，大幅度提升了电厂的供电可靠性与设备抗干扰能力。该产品彻底突破了传统电力电源的设备短板，实现了供电稳定性、运行安全性、运维智能化的全面升级，为高严苛的电力场景铸造安全供电根基。
0: 河北久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电力新能源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涵盖智能一体化电源系统、智能辅控系统、预装式变电站、高低压成套设备、储能系统、分布式光伏系统六大板块，及自主研发智能制造全域销售与全周期运维服务于一体。近年来，久维电子始终锚定市场需求，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攻坚电力电子底层技术，迭代软硬件一体化产品方案。成立十余年间，公司销售额年复合增长率突破60%，稳步实现了规模与效益的双向提升。依托稳定可靠的产品性能，久维电子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家电网、风电光伏、通信基站、石油化工等关键行业场景，业务版图覆盖全国，并批量出口俄罗斯、美国、巴基斯坦等33个国家。未来，久维电子将紧扣电力与双碳市场需求，新搭建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电力工程全流程服务、新能源投建运维、节能能源管理，并配套组建电碳咨询、电力设备试验、光伏运维、工业节能等专业技术团队，用更优质的电源及新能源产品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订单总额呢突破了2.5亿元，同比增长15%。今年下半年呢，河北久维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集中攻坚 AI 算力电源、储能配套、智能辅控三大核心技术，加快构建全链条自主创新体系，同时积极抢抓 AI 算力、大型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带来的巨大的增量市场机遇啊，进一步拓宽产品应用和市场份额。依托久维多年稳定增长的根基啊，我们将聚力突围，力争成为国内智能电源领军企业啊，全球优质新能源装备服务商，以实业助力能源转型与制造升级。
0: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上午，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交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上午，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交通管理大队、区应急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在海山公园

0: 联合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通过设立展台、悬挂横幅、发放资料和现场答疑等方式，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安全与应急知识。区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行人通行、非机动车出行准则、驾乘防护等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市民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规避交通风险。国网路权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围绕安全用电讲解了大功率电器使用注意事项、雷雨天气用电防范措施及触电应急处置常识。新奥燃气工作人员则介绍了燃气软管更换、阀门正确开关、燃气泄漏自查方法等，并为居民解答日常用气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1: 今天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就是要提高市民的安全用电意识。这里我们讲一下，发生触电的事故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置。通过断、关、救、送四个步骤。断，首先就是要断开电源。关，就是观察人员的呼吸、心跳、瞳孔，判断他的伤情。救，就是紧急施救，通过心肺复苏法来进行施救。送，就是紧急送医。
0: 本次宣传活动内容通俗易懂，贴合日常生活，覆盖交通、用电、用气等多个民生重点安全领域，全面提升市民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2: 通过咱们这次举办这个安全生产月的活动，我了解到了在咱们平时生活中用电安全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像我这种家里有小孩的，也特别是插排这种，他很有可能伸手去触摸这些很危险的东西。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到在旁边张贴一些警示的标识，对小孩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这次活动我的收获特别大。
3: 我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大安全宣传力度，让群众直观认识生产生活中的安全隐患，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学习安全应急技能，自觉参与安全监督，共同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0: 6月17号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普及节能降碳知识，传播绿色生态理念，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区分局、联合区检察院、区发改局、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等单位在海山公园集中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宣传展台、悬挂横幅、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实用科普知识，并细致解读低碳环保相关政策要点，将绿色发展理念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推动低碳知识走进日常、融入生活。
4: 我们围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主题，向市民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知识。在此，我们倡导大家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中做到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形成生活新风尚，面向绿色低碳的未来。
0: 近年来，李村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推动渔业养殖向绿色优质、精细高效方向转型升级。位于该镇的石家庄娱乐生态观光园，从种苗、饲料等源头环节严格把关，推行精细化养殖，不仅实现了水产品的高质量产出，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5: 走进占地300亩的娱乐生态观光园，18个露天养殖池错落有致。在工厂化养殖棚里，14个标准化养殖池正在高效运转。这里正是园区从育苗到成鱼养殖的重要一环。
6: 咱们从那个省农业局，包括咱们市区技术推广站，完了以后，通过他们对接，我们从源头上拿上种苗，拿来了以后了，我们就通过工厂化开始育苗，育完苗以后放到外塘，就像这种来养殖。养殖吧，这块就是比较精细化点，从育苗到外塘养殖，包括我们的定期换水、定期增养，包括我们用的饲料都是大厂饲料，从饲料这个源头上我们也在把控。
5: 园区坚持从源头把控质量，2018年获得无公害认证，2019年至2020年间又获评农业农村部的健康示范场，2022年

0: 还建成了河北省农产品安全追溯点，实现了从源头到成品的全过程质量管控。随着园区规模不断扩大，用工需求也日益增加。
1: 从原来的我们三五个人，到现在发展到大概20来人吧。包括就是用工那块，就是说从配送啊，就是增加司机，包括咱们这个鱼的筛选，包括就是简单的处理吧，就是说简单的杀鱼这块增加了大概有10几人吧，啊，基本上都是咱们周边的老百姓。我们这个园里的平均工资都在5000到5500，挣工资高的基本上就在7500到8000。
0: 目前园区主要养殖鲤鱼、草鱼、鲫鱼、回鱼等10几个品种，平均亩产超过4000斤，年总销量约50万斤。
1: 咱们下边肯定现在跟商超啊和这个各大连锁酒店合作，以后啊咱们要增加这个养殖的品种，想建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初加工的一个厂房，正好咱们是河北省的休闲鱼示范基地，正好在这个养殖和配送的同时了，咱们加上这个休闲垂钓和休闲采摘这块，完了以后会往后了会带动周边更多的村民，咱们共同来致富。
2: 端午将至，6月15号，大河镇林溪社区开展主题活动，将端午民俗体验、反诈科普宣传、防蚊灭蚊知识科普有机结合，让居民在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的同时，收获平安与健康。上午10点，小区物业早早备好了粽叶、糯米、大枣等食材，居民们依次签到领取食材后，分桌围在一起。不少经验丰富的居民主动上手示范，手把手教新手捋叶、填米、夹枣、捆线。大家一边包着粽子，一边闲话家常，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着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
3: 我们小区的活动每次都特别好，然后业主们也非常喜欢我们这儿的活动，尤其是这回到了这个端午节，然后我们小区发的米、发的粽叶，然后我们小区的人一起包粽子，拿回去煮一煮，大家都一起吃。
2: 民俗活动暖心落幕，平安宣传接续展开。林溪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提前包好的粽子入户走访，一边发放反诈宣传页，一边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套路与防范技巧。同时，工作人员围绕防蚊灭蚊开展了科普宣传，详细讲解了蚊虫危害及消杀防护等常识，全方位守护居民的健康与财产安全。
4: 到就到了，通湖县给我们发了，关心我们，给我发粽子，叫我们感到节日气氛围。一共发了些什么防诈的知识是吧？我们阅读了以后啊，也非常满意，也提醒了我们以后再不要上当受骗。
5: 说起毒品，很多人还停留在白色粉末的固有印象里，殊不知现如今毒品早已改头换面，暗藏重重陷阱。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为帮助青少年擦亮双眼，识破骗局，近日相关部门走进桐野镇第二中学，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校园禁毒安全课。课堂上，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徐阳用 PPT 真实案例把毒品的危害讲得清清楚楚。针对那些伪装成奶茶、跳跳糖的新型毒品，徐阳一一拆穿他们的外衣，手把手教学生们如何识别。光听不过瘾，民警还搬来了实物教具。在毒品仿真模型展示区，民警秒变讲解员，拿起仿真模型教学生们练就火眼金睛。学生们围在展台前仔细观察，认真听讲，将毒品的真面目牢牢记在心里，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悄然扎根。
6: 听了这次讲座，收获了很多知识，以后自己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如果发现可疑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者警察。另外，我要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远离毒品的危害。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0: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

0: 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

0: 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

0: 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4: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3: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5: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3: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6: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

0: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度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

0: 飞，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